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香港电台四级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杜富锦，是在2025年2月12号东京几美井音乐厅录音。杜富锦的演奏除了有即兴感的深度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美丽的精准声音。同他合作过的世界级指挥家有杜达美、班洛克、巴夫若菲和高柏敏，在2025至2026乐季足迹遍布全球各大音乐厅的他，会在今场演出带来贝多芬的第31钢琴奏鸣曲、舒曼第二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的柯里尼主题变奏曲，还有普罗戈菲夫第二钢琴奏鸣曲。这场钢琴盛宴，连连加奏应该在所难免。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辉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0: 大提琴家伊莎利士和钢琴家侯夫啱啱演出理查史特鲁斯的 F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录。
1: We've just heard the cellist Stephen Isserles and pianist Stephen Huff with the cello sonata in F, Opus 6 by Richard Strauss.
2: Art Tidbits
3: 艺术焦点。
4: 我特别推荐彭兴文先生他改编的京剧《乱云飞》，很多人碰到这个乱云飞这首作品都不知道该怎么指挥，特别是那种西皮原版啊，这种散版，这种散的结构怎么去指挥，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些猴皮筋快快慢慢的地方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对指挥家来说，只是学西乐的指挥，要指挥乱云飞这样的作品，这是非常有困难的。我要一个乐章一个乐句的去告诉他怎么用，把西方教学的概念跟中国音乐的概念戏曲的概念

我们结合起来，哦，原来是这样子才能指挥这个作品。所以不论是彭老师的这个乱云飞，都是要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深入了解，对，才能够把这样作品指好的。所以说我非常推荐这一首作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我哋今日咧会欣赏到拉赫曼尼诺夫嘅作品嘅，原本系一首歌，叫做《这里真美》。呢首音乐好有浪漫气氛啊，而歌词系一首诗嚟嘅，讲到主角一个人身处美丽嘅大自然啦。咁阵间会听呢一个咧，系由即神改编嘅管弦乐版本，由华沙利佩特年高指挥皇家利物浦外国乐团演奏。咁跟住咧就有一首李斯特嘅钢琴音乐嘅。李斯特受到奥地利诗人莱努的作品启发，写过四首梅菲斯托圆舞曲的。那首诗是讲到魔鬼梅菲斯托和浮士德经过一间乡村旅馆，村民在那里跳舞的。梅菲斯托就拿着一把小提琴来到演奏，令到村民越跳越疯狂。同浮士德跳舞的美丽少女亦都被迷惑啊。浮士德同佢咧离开旅馆，消失于森林之中。咁阵间咧，听下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第二首梅菲斯托圆舞曲啦。音乐开始嘅时候咧，我哋会听到三全音啊。自古以嚟咧，这个就被视为魔鬼音程嘅。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大提琴小品啊，系19世纪匈牙利顶尖大提琴家珀珀创作噶。珀珀咧写过四首大提琴协奏曲，不过今日咧好少人演奏啦。而佢嘅沙龙小品咧，因为有技巧嘅发挥啦，又有个性，所以喺今日咧都仲好受欢迎嘅。我哋就听下佢嘅嘉禾舞曲，作品67第二首啊。担任大提琴独奏嘅系李高，演出嘅咧仲有马神指挥嘅艾斯塔哈西交响乐团。

0: 演奏得相当有力的魔鬼音情咧，将呢一首作品带到嚟终结啊！系李斯特嘅第二首《梅菲斯托圆舞曲》啊，演奏者系安斯涅斯。
1: You've just heard Franz Liszt's Mephisto Waltz No. 2. This piece was played by Leif Ove Andsnes on the piano.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egment was David Popper's Gavotte, Op. 67, No. 2. This piece was performed by Maria Kliegel on the cello with Nikolaus Esterhazy Sinfonia under the baton of Gerhard Marxen. Following that, we enjoyed Sergei Rachmaninoff's Stes Korosho, How Fair is the Spot, Opus 21, No. 7, orchestrated by Timothy Jackson.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performed this piece, conducted by Vasily Petrenk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想和你一起听一些西班牙音乐，其中有格拉纳多斯的古风短歌集，一套声乐曲集有西班牙传统风味，因为它的歌词反映了18、19世纪中下阶层的大众生活的风格，和钢琴组曲《郭爷之画》可以说一脉相承。我们稍后听下其中的选段，叫做《悲伤的马哈》，是一组三首歌曲，由女中音芬克演唱，伴奏的是钢琴家域玉士，然后会有燕芬达的钢琴音乐了。我们听下他写给双钢琴的安达鲁西亚舞曲了。作品就好像一边跳舞一边拍打响板，还有吉他伴奏的西班牙民间歌曲，带给你其中的第二首叫做情感，和第三首维塔舞曲，会由拉伯克姊妹钢琴二重奏演出的。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英国的小品，是阿尔加的《迷迭香代表回忆》，这个标题是出自莎士比亚的剧作《哈姆雷特》，交给北部交响乐团演奏，指挥是马莲娜。

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享受神州乐韵。过去几集，我哋一齐回顾过去，重温黑胶乐韵，听下啲好耐之前听过嘅乐声，顺便回顾下我哋欣赏中乐嘅历程。如果你系年轻乐迷，未经历过黑胶岁月，咁就等呢集俾啲黑胶唱碟嘅感觉你啊！今集先嚟听听梅兰芳嘅一个黑胶唱碟，叫做《穆桂英挂帅》。呢张唱碟系京剧《穆桂英挂帅》嘅选段录音，而呢段戏就系讲述穆桂英挂帅出征嘅心情。响挂帅嗰一段，穆桂英嘅唱词头几句系：大炮三声如雷震，还收甲跨征鞍，整顿乾坤。

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生前最后天赞的一出戏，而穆桂英挂帅的故事是来自杨家将演义。其实这个故事不只在京剧舞台见到，其他的剧种都有的，例如河南梆子，即是现在所讲的豫剧。而豫剧当中惯演这出戏的是马金凤。90年代马金凤来过香港表演的了，而一出台就有个碰头好，装扮和气势都攞到彩。马金凤唱得有劲，演得有神，只是因为年纪太大了，唱到后半部就有啲力不从心，呢方面我哋系可以理解嘅。音乐界嘅杨慕云、张孔凡等人根据呢出河南梆子嘅《穆桂英挂帅》写成一套同样叫做《穆桂英挂帅》嘅乐曲，我哋依家一齐听听其中嘅一段，叫做《挂帅》啊。

剛才樂曲穆桂英掛帥的一段掛帥，是由關乃宗領導的華夏民族樂團演奏。聽完穆桂英的故事，我們轉去帕米爾。帕米爾是位於新疆和鄰近國家塔吉克斯坦的高原地區，雖然名為高原，帕米爾不是平坦的高原，而是既有山脈又有盆地。提到帕米爾，當然想起李大同的《帕米爾的春天》。李大同由於當年在新疆軍區歌舞團擔任領導，熟悉新疆一帶的音樂，他根據塔吉克民族的音樂編寫了一首笛子曲，叫做《帕米爾的春天》。我現在拿著的黑膠唱片就是他親自吹笛獨奏的錄音。

头先嘅《帕米尔的春天》，系收录响一张我相信系70年代后半段嘅黑胶里面。大家听嘅时候，有冇感受到当中淳朴欢快嘅乐感呢？同样系讲帕米尔嘅风情，同样系黑胶唱碟，而家准备同大家分享屈文中嘅《帕米尔唱想曲》。不过呢首唱想曲唔似得刚才嘅《帕米尔的春天》。它不是以笛子作为主奏乐器，而是用口琴。全首乐曲有5段，演奏时间大约20分钟左右。我们一起听听当中的第1段吧。

剛才屈文中的《帕米爾唱想曲》是來自一張84年的黑膠，樂曲是由徐德明負責吹口琴，由新日本愛樂樂團伴奏，陳秋盛指揮。如果年輕樂迷不認識陳秋盛，那他的學生簡文斌、呂少嘉大家就很熟悉了。提起台灣的指揮，我就想起台灣歌曲。我現在想跟大家分享兩首台灣歌曲，第一首是銀霞唱的《蘭花草》。這首《蘭花草》自從在70年代尾由銀霞原唱之後，很快就成為歌聲滿校園的民歌，亦是人人都起碼懂唱幾句的國語流行曲。新一代的樂迷可能不認識銀霞，她其實是著名電影明星甄珍的妹。70年代尾她由美國回去台灣，出了一張叫做《回答》的專輯。這張黑膠唱片裡面的歌曲由她獨唱，由旅行者三重唱幫她和唱。我手揸的黑膠就是1979年的出品。

听完一首真挚淳朴的兰花草，我们转听一首软雅抒情的文恩宴。如果你喜欢艺术歌曲，那肯定听过这首曲。这首是由许建吾作词，黄有弟谱曲的歌曲。你两位都是几十年在作词或者作曲的范畴里面享负盛名的音乐家。这首文恩宴头几句的歌词是：杨柳丝丝绿，桃花点点红，两个黄莺啼碧浪，一双燕子逐东风。恨只恨西湖景物，景物全空。

剛才的一首《汶莺宴》是由台湾女中音江心美独唱，国立艺专管弦乐团伴奏，而乐团是由林星凹指挥。这首《汶莺宴》在艺术歌曲的宝库来讲，是一首词曲相绝的珍品。作词者许建吾的诗词造诣不错，例如当中的《两个黄莺啼碧浪》，一双燕子逐东风，是不是很有杜甫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影子呢？而最后两句，无限春光容易老，故人何不早相逢，更加是点题之作，借住问恩宴，遮叹好朋友不能够早日重逢。另一方面，作这首曲的黄友弟和指挥这首歌曲的林声庵是长期的老拍档，连同我先前介绍过的韦汉章，在当年的音乐界合称岁寒三友。但以林声庵来讲，他将历年讨论音乐的文章辑成一本叫做《谈音论乐》的书，在80年代未刊行。例如当中的一篇《作曲随笔》就写得很有趣，这本《谈音论乐》图书馆肯定有。好了，听完两首艺术歌曲，我们转下口味，听一首潮州音乐。这首叫做《玉壶买春》，是一首弦丝乐。根据考证，这首音乐本来是属于曲牌音乐，叫做《玉壶尾》，后来演变成为弦丝乐。我现在播的版本是来自一张我估计是60年代尾的唱碟。

头先嘅潮州原丝乐《玉壶买春》，张黑胶唱片写住系魏星潮乐队演奏，不过就冇再列到乐手姓名。听完一段黑胶时代嘅《玉壶买春》，我而家同各位分享一张2017年版嘅《玉壶买春》，由林吉恒以义演领导嘅汕头潮乐团乐队演奏。

头先嘅 CD 版《玉壶买春》系经过改编嘅新演绎本，但系仍然保留住潮州乐韵。呢、這个新版本收录响一张叫做《锦上添花》嘅唱片里边，而呢张唱片嘅最大特色系所有乐曲都系响一个山洞收录嘅。不过无论录音地点系点，呢张唱片以至呢类嘅唱片嘅最大成就系标志住潮乐嘅盛传。好啦，听完两个版本嘅潮乐，我哋听翻一首我细路歌嘅时候成日听人唱嘅《天伦歌》。呢首歌曲其实系30年代上海拍摄嘅一出叫做《天伦》嘅电影里面嘅主题曲。呢出戏嘅导演系费穆。呢首歌曲系以孤儿嘅身份唱出人间惨痛之后，要奋发苦干，要献出赤子之心，做到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幼唔幼以及人之幼，要舍己为人，要互助互爱，咁最终就享受到不一样嘅天伦了。

头先的天伦歌是由印尼归侨黄文湘独唱，这首歌当年是由钟石根作词，黄字作曲。我所宣布的版本是收录在一张70年代的黑胶唱片里面。讲起这首天伦歌，对我来讲是有一段故事的。我少年时候屋企虽然音乐响个不停，但是爸爸不准我播这首歌，更加不准我唱这首歌，因为歌词第一句就说人家有父艺我独无，他就闹我父母在堂，点解要唱到成个孤儿咁呢？所以当年呢首系我屋企嘅禁歌。好啦，故事讲完，我哋转听一首嚟自我所拥有嘅另一张黑胶唱片里面嘅粤乐《如游春水》啊。呢首乐曲系由刘天一创作，而呢个录音亦系由佢亲自独奏。

听完刘天一的代表作《如游春水》，今集《乐在神州》要结束了。而过去这辑《黑胶乐声愿再寻》亦要结束了。我陈叔感谢各位同我一起走返去黑胶唱片的岁月，希望日后在这个节目中还可以酌量选播黑胶唱片给大家听。再会。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五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之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You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Saint-Saëns' Symphony No. 3 in C minor, Opus 78, Organ, as performed by the Santa Cecilia National Academy Orchestra, led by Antonio Papano.
1: 1851年的今日, 圣桑在巴黎音乐学院赢得管风琴的第一名。 我们欣赏过有圣桑的C小调第三交响曲, 作品78, 管风琴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 帕巴鲁带领圣西西里亚国家学院乐团演出过。 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 日前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 继续会有日落之。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至20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喺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歌剧《帕西法尔》当中嘅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仲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嘅组曲，一同探索宗教嘅神圣、爱情嘅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嘅深刻意义。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taken to hospital. And the weather forecast for tonight and tomorrow: mainly cloudy with a few showers and squally thunderstorms. Showers will increase gradually. Showers will be heavy at times tomorrow. Temperatures will range between 25 and 29 degrees, moderate east to southeasterly winds. At the observatory, it is 28 degrees Celsius and the relative humidity is standing at 84%. And that is the news from RTHK.
1: This is FM 97.6 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带俾你最新一节交通消息。先提提你一啲特别消息先。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啊，龙尾咧系近住永德利广场。另外东涌有坏交通灯，文东路同迎喜路交界嘅灯号咧仲未恢复正常噶，咁所以嗰一带咧车多啊，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嗰度咧就要加倍小心啦。咁跟住咧亦都系有另一个消息，就系元朗妈横路啊，往朗天路方向近住水边围交汇处有意外噶，咁就封咗部分嘅行车线啦，嗰一带系车多嘅。然后咧要讲下隧道嘅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住香港仔隧道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啊，龙尾系喺理工大学对出嘅。咁跟住睇下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啊，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系车多嘅，龙尾喺中港城啊。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车多嘅，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系车多，龙尾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啊。另外咧，有一则嘅封路措施嘅，就系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嘅，所以咧往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系封闭嘅。最后咧，提提你一啲嘅特别安全车速位置啊，就系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下一节交通消息系7:00新闻之后。
2: 艺坛快讯，
3: 你听紧嘅系7月28日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4: 散场之后，
3: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乐评人，就系周光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5: Hey，hello， Kathy， 你好。
3: 嗱，讲讲过去嘅周末咧，虽然咧就打风啦，但系咧就不改咧我哋呢啲嘅演艺嘅活动嘅，咁有啲咧就褪早啦，有啲咧就如期进行啦。咦，你睇一个咧就取消咗中场休息，其实咧我都有问住你噶啦，点啊点啊，哇喺个风即系夜晚黑嚟，完场嘅时候点走啊？个音乐会有冇继续噶？咁不如你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嘅制作，其实都系一个重演嚟噶啦，已经
5: 系啊，讲紧嘅系啊。葉氏嗰個製作啦，就《愛麗絲夢遊仙境》，冇錯，你講得啱，因為係2021年咧，佢係首演啊呢一套兒童歌劇嘅。
3: 嗯，
5: 咁就同一個作曲家，意大利嘅 Maestro Antonioni。
3: 嗯，
5: 就當時因為疫情咧，我哋都記得戴住曬口罩聽嘅。
3: 嗯，
5: 好難得，即係疫情期間係有音樂劇，因為唱出嚟你知啦，真係好好敏感噶嘛。
3: 係。
5: 咁但係當時演出好好，但係作曲家就嚟唔到啦。咁啊，佢係，但係呢次咧，佢親自嚟到，我哋仲坐埋一行，我睇得出佢係好享受嘅。
3: 嗯，我都記得，即係雖然咧今次我冇睇啦，咁但係咧我都記得咧，你講翻當日首映嘅時候咧，我都有在場，我都有好好嘅享受啊！我仲記得咧喺沙田大會堂嘅演奏廳咧，我就被安排咧喺嗰個包廂嗰度，喺個 box 嗰度側邊，因為大家要隔離噶嘛。咁但係縱使咧就我坐喺側邊咧，我都被佢嗰種嘅舞台嘅效果咧感受到，即係好強烈嘅效果嗰個嘅即系 art tech 用得好好啦，咁阿 Alice 又唱得好好啦。另外侧边嗰啲我哋熟悉嘅歌唱家，譬如阿叶宝清啊、阿 Polo 啊嗰啲咧，都有好亮丽嘅演出。舞台上边咧嗰种嘅衫啊，故事大家都认识啦，系好 提升到成个嘅作品啊，个个又唱得好，做得好，所以咧今次咧重演咧，我都好替佢哋开心。
5: 系啊，其实你讲头先咁多演出者咧，系降流咗一班小朋友
3: 哦，
5: 其实佢哋先至系，我觉得系佢哋系主角。
3: 系
5: 咁啊，牵涉到叶氏儿童合唱团啦，叶氏儿童剧团啦，同埋叶氏女声合唱团。嗱，呢班合唱团咧就全部系喺 backstage 唱出嚟嘅。咁啊，台上嗰啲咧，嗰班小朋友真系可爱到不得了。咁就最难得咧，就系真系冇甩碌喎。你几廿人咁样着晒服装跑来跑去，群舞啊，有时个位点样企啊，我都几 critical 嘅，但系真系睇唔到啲咩甩碌嘅场面。咁啊，而且咧啲服饰啊系装扮得好超得意嘅，即系譬如有个小胡椒啦，有13个小胡椒咁样跑来跑去咁样。咁啊，另外嗰个茶会啊点心嗰度咧，就嗰啲小朋友先得意。我见到咧有珍珠奶茶啦，有烧卖啦，仲有菠萝包。
3: 咦，好地道、哦。
5: 系啊，我就唔知道意大利作曲家领唔领会得到啦。不过咧就真系好得意。咁就另外嗰个森林嗰度嗰班小朋友就超级得意，有萤火虫啦，有呢啲北即系甲虫啦，有蝴蝶啦。总之咧，个得我咧，我谂都系8至12岁到就好细个，但系咧就真系成个即系、你唔好话《爱丽丝梦游仙境》啦，其实台上本身都系一个仙境嚟，即系咁难得真实咁样去跳或者去演出俾你睇，系好难得嘅经验嚟嘅。
3: 其实都啱嘅，你头先咧讲到咧加到一啲本地嘅元素咧，因为佢哋之后会巡演噶嘛，咁即系你上到国内嘅话，国内嘅朋友对于我哋呢一啲嘅食物咧都系好向往嘅时候咧，咁啊多少少嘅会心嘅微笑喺入边嘅。今次呢一个嘅制作啦，我见到个团队咧就阿泳师去到指挥啦，初嘅时候第一次嘅时候都系嘅。嗱，我见到咧乐团方面咧，指挥咧，阿泳师咧就自己第一场啦。咁除咗泳师之外咧，我记得首演嘅时候都系佢嘅。咁啊，监制当然就家姐啦，叶善师啦。咁除此以外咧，我知道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叶氏叶伯伯嘅子侄咧，都有份参与过第三代咯。
5: 系啊，咁三妹Nina 都有参与嘅，佢负责 repetitor 嘅。咁就另外，我记得2021年嗰场咧就。系啊，善师啊，个女咧系负责舞台设计嘅，咁都参与得好，即系好仔细嘅啲嘢，咁就冇错，你讲得啱啊！成个叶氏个氛围，其实我睇翻后屘佢哋写个长刊嗰度咧，系特别提到叶伯伯嘅，佢话其实叶伯伯系好主张咧，就让啲小朋友喺台上以各种唔同嘅角色或者方法咧去参与演出。去讓佢哋咧係喺嗰方面嘅成長嘅，咁呢套嘅演出咧，這個音樂劇咧，絕對係達到呢個目的。
3: 我睇翻社交媒體咧，好似阿泳師咧，佢嘅公子咧都係有份做幫手啦。我諗咧，音樂會咧係星期六晚上同埋星期日嘅下晝呢、這個時間咧，在於個天氣嚟講咧都幾擲使，同我哋講下嗰個安排係點啊？結果。
5: 哇！好大挑戰啊！之前已經係3號風球噶啦，咁就唔知，而且咧仲話當晚10點會掛8號。咁你7:30一個音樂劇牽涉到咁多小朋友、咁多家長，
3: 係啊，
5: 係啦、
3: 啊，好多擔憂
5: 啊。做咧，
3: 係啊，
5: 係啦、啊，咁咧就佢開始之前咧就 send 咗個短信俾大家嘅，佢話如果即係10點之前都唔係掛八號咧，係會如常進行嘅咁樣。
3: 但係你10:10你掛，你啲人散場都要搞噶。
5: 呢、這個就係點解佢取消中場休息啦。咁、咧，所以咧就由7:30開始，我睇住隻表嘅。咁到最後一碌完咧，我又睇住隻表，係9:00，係好準時，個半鐘完咗，非常之準時嘅。葉明師真係好嘢，掌握嗰個時間。咁就當時佢加插咗一個特別宣佈嘅，就係、因為颱風嘅緣故咧，就取消中場休息。咁、希望咧大家係安安全全咁樣係翻屋企咁樣，講得好好嘅。佢只係漏講咗一個普通話版。咁、希望即係當時大家都收到信息啦。咁就所以咧係比較緊張嘅。走嗰陣時咧就9:30，9:00。其實我離開個會場嗰陣時咧，我見到大班嘅家長觀眾喺曬個 lobby 嗰度，
3: 等接放學啦。
5: 等接放學啦，同埋等阿泳師嗰班人落嚟啊！個場面好感動嘅，因為已經就嚟打風走噶啦嘛，佢仲企曬喺度，所以咧就好難得嘅一個氛圍咯。
3: 啊， 其實既然是這樣講到，應該沒有了那個的表演和那個表現了、
5: 哦、完全沒有了，正如我剛才說是 flawless 的，真的完全沒有穿崩的、

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为你带嚟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叫做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一啲精选的古典作品。节目的名称 Simply Classical。事不宜迟，开始我哋嘅音乐欣赏，先为你带嚟啦由格令卡嘅创作，去佢嘅《鲁斯兰与纽特米拉》序曲，演出咧嚟自我哋本地嘅团队啊，咁佢哋咧就系演艺交响乐团喺指挥顾柏伦嘅领导之下。

这个本地的团队他们的演出也是绝对令我们可以自豪。2002年的时候，香港演艺学院的同学们，他们的演艺交响乐团在指挥姑柏伦的领导之下，为我们演绎了刚才格令卡的创作，就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听过格令卡的作品之后，不继续为你送上的有莫扎特的作品，听下夏奴阁所带领的欧洲室乐团送上音乐神童的 C 大调第41交响曲作品编号 K551 的第三乐章。

唔该晒夏奴国所率领嘅欧洲室乐团，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噶啦，有莫扎特嘅 C 大调第41交响曲作品编号 K551 嘅第三乐章啊。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嚟自韩国嘅钢琴好手赵成真推出咗唱片啊，入边咧就系收录啦拉威尔嘅钢琴协奏曲嘅。其实咧，当日咧，佢被香港嘅乐迷所认识，其中一个方向啦，啊，同埋途径咧，就系同呢个柏林爱乐喺香港演出。当日嘅演奏咧，都系拉威尔嘅钢琴协奏曲。今日咧，我哋会拣嚟啦，佢所推出嘅唱片啦，咁啊，联同咧波士顿交响乐团喺指挥尼逊斯嘅领导之下，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作品嘅第一乐章啊。

都是赵成真啊！刚才啦，喺指挥尼逊斯嘅领导之下，联同波士顿交响乐团为我哋送上拉威尔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继续吹一阵嘅法国风，我哋有杜托瓦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送上萨提嘅第一同埋第三首嘅《金纳佩蒂》。

0: 休息欣赏过几首嘅法国作品，刚才有佛瑞嘅《西西里曲》，吹奏长笛嘅系巴尼迪。咁佢喺马莲娜嘅领导之下，联同圣马田室乐团为我哋演出。之前咧，仲有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啊，带嚟萨蒂嘅第一同埋第三首嘅《金诺佩蒂》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艾尔加的《爱的礼赞》作品十二，其实我曲有好多不同的版本。刚才大提琴演奏家加佩蒂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同台演出还有婚纱高所率领的丹麦国家交响乐团演出啦。你听紧嘅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柴可夫斯基的创作，他的一首《十月》，刚才听过有邓泰山为我们送上的演绎之后，你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在这里祝你晚安。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我特别推荐彭兴文先生他改编的京剧《乱云飞》，很多人碰到这个《乱云飞》这首作品都不知道该怎么指挥，特别是那种戏皮原版啊，这种散版，这种散的结构怎么去指挥，有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些猴皮筋快快慢慢的地方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对指挥家来说，只是学西乐的指挥，要指挥《乱云飞》这样的作品，这是非常有困难的。我要一个乐章一个乐句的去告诉他怎么用把西方教学的概念跟中国音乐的概念戏曲的概念怎么结合起来，哦，原来是这样子才能指挥这个作品。

不论是彭老师的这个乱云飞，都是要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深入了解，对才能够把这样作品 指好的。所以说我非常推荐这一首作品。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的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在2027-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职位。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他会带领合作多年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的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还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的组曲，一同探索宗教的神圣、爱情的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的深刻意义。千祈不要错过，来紧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and SWR Festival debut 2, prize winners of the ARD Music Competition, recorded on the 25th of May 2025 at the Jagdsaal Schloss Schwetzingen. In the showcase program, winners of the 2024, 2023, and 2022 ARD Music Competitions in viola, cello, oboe, voice, and piano will share their gifts with us with music by Beethoven, Dora Pejacevic, Charles Martin Loeffler, Mozart, Alfredo Piatti, Berlioz, and August Klughardt.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今晚我们继续来到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青根音乐节，欣赏 ARD 国际音乐大赛得奖者第二场的首演音乐会。这场演出在2025年5月25号在斯韦青根宫狩猎厅举行。今晚音乐会邀请到2022至2024 ARD 国际音乐大赛的不同得奖者同台演出，分别有女高音马腾斯、双簧管演奏家布法登、中提琴家李偕秀、大提琴家华伦贝格和钢琴家奥伯迈亚。他们会合作带来贝多芬、佩阿切域治、雷夫勒、莫扎特、皮阿提、伯辽士，还有告鲁哈特的室乐作品或者改编曲目。第一部分会听到三位音乐家的演出。大提琴家华伦贝格在1998年出生于荷兰福尔堡，来自一个音乐世家，曾经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和克朗伯格音乐学院学习。2024年他获得第73届 ARD 国际音乐大赛第三名，还有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特别奖。另外还会听到钢琴家奥伯迈亚出场，同样出生于1998年。除了学习钢琴之外，他还主修作曲和萨克管，曾经在2022年的 ARD 国际音乐大赛钢琴组别夺得第三名，还有贝希斯坦特别奖。我们亦都会听到女高音马腾斯的出场。他近年活跃于国际歌剧舞台，在2024年 ARD 声乐大赛当中夺得第二名和观众大奖，他现时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成员。首先，大提琴家华伦贝格和钢琴家奥伯迈亚会演奏贝多芬的《少女或妇人》十二段变奏曲作品66。这首作品是贝多芬取材自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当中《捕鸟人巴巴基诺》的著名咏叹调。贝多芬以十二段风格鲜明的变奏，将钢琴和大提琴写成犹如歌剧角色之间的精彩对话。当时的听众一听到这一段旋律，就会想起巴巴基诺那个天真又幽默的愿望，他只是希望找到一位的伴侣，无论是少女或者小妻子都可以。莫扎特以简单的和弦塑造角色淳朴可爱的个性，而贝多芬则透过不同旋律构思和器乐的肢体，将人物描写得更加生动有趣，每段变奏都换上新的戏服，以纯粹的音乐变化展现不同的个性，而不是依靠复杂的对位技巧。接着我们就会听到女高音马腾斯和钢琴家奥伯迈亚演出佩阿切域治的三首歌曲作品53。佩阿切域治1885年出生于布达佩斯，父亲是克罗地亚的伯爵，后来出任克罗地亚总督，母亲则是匈牙利的女伯爵。他在家族位于斯拉沃尼亚的宫殿当中长大，从富有音乐修养的母亲、优秀的家庭老师以及屋企丰富的藏书得到深厚熏陶。父亲出任总督之后，佩阿切域治就在克罗地亚音乐学院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其后再到德累斯顿和慕尼克深造，很快就以小提琴家、钢琴家和作曲家的身份活跃乐坛。
0: Opening our showcase are three brilliant young musicians. Cellist Alexander Warrenburg was born in 1998 in Voorburg, the Netherlands, into a family of professional musicians and studied at the conservatory in Amsterdam and the Kronberg Academy. Since September of 2025, he has been artist in residence at the Queen Elizabeth Music Chapel. In September of 2024, Warrenburg was awarded third prize at the 73rd ARD competition in Munich and earned a special prize of the Symphony Orchestra des Bayerischen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Alexander Wernberg and pianist Johannes Obermeier performing for us Beethoven's 12 variations on Ein Mädchen oder Weibchen, Opus 66, and Aurora Martens and Obermeier performing Dora Pejacevic's Drei Gesinge, Opus 53.
1: 刚才我们听过钢琴家奥伯迈亚和大提琴家华伦贝格合作送上过贝多芬的《少女或妇人》十二段变奏曲作品66，仲听过女高音马腾斯和钢琴家奥伯迈亚合作带来过系佩阿切域治的三首歌曲作品53。 跟住落嚟，我哋亦都会听到ARD国际音乐大赛另外两位得奖者出场啊！ 雙簧管演奏家布法登曾經在多項國際大賽當中奪獎，包括2024年 ARD 國際音樂大賽雙簧管組嘅第二名。佢積極擴展雙簧管嘅曲目，透過委約新作改編同埋創作，展現雙簧管作為獨特樂器嘅豐富表現力。自2017年起，佢擔任巴黎室樂團首席雙簧管手，亦都喺凡爾賽地區音樂學院任教。 我哋亦都会听到中提琴家李偕秀出场啊！佢喺1999年出生， 曾经获得2023年 ARD 国际音乐大赛中提琴组冠军，仲有2018年比姆拉斯国际中提琴大赛冠军。佢曾经同费城乐团等合作演出，并喺寇蒂斯音乐学院同埋柏林嘅艾斯特音乐学院就读，现时喺克朗伯格学院跟随塔比亚冼米文学习。 首先，雙簧管演奏家布法登、中提琴家李偕秀同埋鋼琴家奧伯迈亞會演奏雷夫勒嘅兩首狂想曲。音樂寫於1901年，係雷夫勒最著名嘅室樂作品。由佢1898年為低音聲樂、單簧管同埋鋼琴創作嘅三首藝術歌曲當中兩首改編而成嘅，歌詞嚟自法國象徵派詩人羅尼納。 作品融合布拉姆斯、李斯特同埋德布西等唔同风格，钢琴以低音驱形做戏剧性同埋风暴般嘅气氛，而双簧管同埋中提琴咧则交替奏出朴素同埋哀伤嘅旋律以及细腻流动嘅乐句。三件乐器彼此呼应，层层推进。之后咧，我哋会听到莫扎特两部歌剧嘅选段啦。首先系《后宫有途》当中嘅各种各样的折磨。 今晚咧会听到双簧管同埋钢琴演出嘅版本，另外亦都会听到摩笛嘅《这幅肖像真美丽迷人》，亦都系改编俾双簧管同埋钢琴嘅版本。Our
0: next musical portion introduces two more winners, an accomplished virtuoso and eager explorer.

作曲家伊普利托夫·伊文诺夫在1859年出生，曾经做过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校长。他其中一位老师就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伊普利托夫·伊文诺夫对民族音乐的兴趣就很大，去到后期就特别喜欢土耳其音乐。他1930年就写了这首土耳其片段作品62，就以土耳其的民歌素材创作。乐团就很大型，乐器种类又多，其中都有些来自东方的乐器，好像是钟和鼓。音乐的节奏和旋律都非常有特色。4个乐章有双对、休息、晚上和节庆日子。

朱辉指挥新加坡交响乐团送上过伊普利托夫·伊云诺夫的土耳其片段作品62。科林斯围城就是罗西尼的沙漠歌剧，泰利保格就改编当中的主题给钢琴演奏。泰利保格其中一位老师就是亨密尔，他自己是一位很出色的钢琴家来的，当时传媒形容他和李斯特是竞争的对手。我们听下尼高洛斯弹奏泰利保格的歌剧《科林斯围城》主题即兴曲。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泰利宝格其中一位老师就是亨密尔。这一位的作曲家都曾经和亨密尔一起演奏的，他就是尼高拉斯·克拉夫特。今天我选了他这一首《C 大调双大提琴小协奏曲》一起欣赏。两个大提琴和乐团有很多对话的，第一个主题很宏广，第二个主题就很流畅了。我们欣赏一下大提琴家鲁颠领导莫斯科新乐合奏团的演出，而另一位大提琴家就是马蒂罗桑。

斯克拉夫特的 C 大调双大提琴小协奏曲，但演出的就是大提琴家鲁颠所领导的莫斯科室乐合奏团，另一位大提琴家是马蒂罗桑。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咧就系瑞特嘅《怜悯》，系来自佢嘅专主颂啊，由女高音歌唱家马西，仲有咧里昂所领导嘅伦敦合唱团同埋伦敦交响乐团一齐演出。

女高音歌唱家马西，连同李昂所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和伦敦合唱团送上过瑞特的专主颂当中的怜悯。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在第四台再会。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他们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的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在2027-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职位。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他会带领合作多年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的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还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的组曲，一同探索宗教的神圣、爱情的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的深刻意义。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在中世纪有一首格雷果圣歌叫做《生命的中心》，咁史蒂恩布林克咧就改编咗呢一首作品，一息间咧就会由荷兰巴洛克乐团同埋斯巴达他三重奏演出噶啦。歌词咧大约就系讲到我哋生命嘅中心咧系死亡啊，咁可以点咧？主救赎咗我哋，求慈悲嘅主让我哋不致痛苦咁样死去。

斯巴达他三重奏，仲有荷兰巴罗克乐团一起送上过《生命的中心》。呢首作品由史蒂恩·布林克改编。高大儿的歌剧《哈里亚洛斯》在1926年首演，内容就讲到有位老骑兵在酒馆那话当年，讲到他怎样赢得皇后的欢心，最终就放弃了财富和心爱的人一起。高大儿他说老骑兵本来就是农民，一复一地讲故事，现实和天真都混在一起，是不是真实呢都不重要了。咁佢本质是一位幻想家，想象力好丰富啊，带大家走入梦想嘅世界。我嚟听下高大儿嘅《哈里亚洛斯》组曲，有请若飞同埋领导嘅芝加哥交响乐团。

喺1920年代，作曲家比尔顿咧都几有名气啊。喺三个合唱团嘅音乐节，仲有逍遥游音乐节咧，都有唔少佢嘅首演噶。咁另外咧，仲有喺英国啦，同埋外地讲学啊，做评判啊。去到1924年咧，佢就写咗呢一首作品《帕凡姆牧歌》及《走神节》。帕凡姆咧又有好精致嘅颤音，而牧歌咧就有好多长笛嘅独奏啊。至于《走神节》咧，是很有动感的舞曲来的。那作品就以五四拍创作，听上去的感觉都挺不平均的。至于摇鼓就相当之突出了。听下丹尼尔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的演奏吧。

比尔顿嘅帕凡姆、牧歌及酒神节，由丹尼尔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演出。节目嚟到最后咧，送上宝莲维亚多嘅《梦幻曲》，有请小提琴家顾普同埋钢琴家万芝，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嘅夜心曲。多谢你收听，我系李德芬，晚安。

0: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到附近，是在2025年2月12号东京紀美井音乐厅录音。到附近的演奏除了有即兴感的深度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美丽的精准声音。同他合作过的世界级指挥家有杜达美、班诺克、巴夫若菲和高柏文，在2025至2026乐季足迹遍布全球各大音乐厅的他，会在今场演出带来贝多芬的第31钢琴奏鸣曲、舒曼第二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的柯里尼主题变奏曲，还有普罗戈菲夫第二钢琴奏鸣曲。这场钢琴盛宴连连加奏应该在所难免。
1: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the-Go app now.

欣赏过一首新疆民歌，名叫《都达尔和玛利亚》。拉奏小提琴的是西岐崇子，弹奏琵琶的是刘德海。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听过达替带领英国室乐团演奏海顿的第104交响曲，又名伦敦当中的小步舞曲乐章。还听过英国作曲家达拉创作的黑布里底组曲，由大提琴家威马士联同钢琴家马罗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威尔第嘅四首圣乐曲当中嘅第三首，名叫《赞美童贞玛利亚》，由帕巴卢带领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及合唱团演出。仲会听到科隆克莱曼蒂三重奏带嚟芬尼孟德尔逊嘅 D 小调钢琴三重奏嘅第一乐章。最后会听到德布西选自伊比利亚嘅《夜的香气》，演出嘅系蒙殊指挥嘅法国国家电台乐团。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王家浩。早前欣赏过瑞特的《早晨的翅膀》，由作曲家亲自带领剑桥歌唱家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演出，还听过霍尔斯特为中提琴及室乐团而写的抒情乐章，拉奏中提琴的是普奥利，同台演出还有艾达带领的哈莱乐团。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钢琴家金沙弹奏西贝流士的 F 大调钢琴奏鸣曲当中的慢板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舒伯特的《你是我的喜悦》，由女中音泰加斯联同钢琴家印度演出。还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奥利华联同键盘演奏家邱伊特带嚟 J.S. 巴克的E 小调长笛奏鸣曲 BWV 1034。最后会听到意大利作曲家塞斯蒂的一首歌曲《你的离去是一种折磨》，由史托哥夫斯基改编给管弦乐团演奏的版本，带来演出的是巴敏特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我哋听过意大利作曲家纪利亚尼嘅 A 大调第一吉他协奏曲作品30嘅慢板乐章，由约翰威廉斯担任吉他独奏，同日演出仲有英国室乐团。亦听过普罗哥菲夫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嘅两段选段，《朱丽叶的葬礼》同埋《朱丽叶之死》。由葛济夫带领基洛夫乐团演奏，而刚才这首作品是由钢琴家侯活弹奏李斯特的《弄神钢琴无疑曲》。接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一首中国古曲，名叫《出水莲》，演出有弹奏胡琴的朱蓉、弹奏筝的罗征和吹奏箫的谭宝石，亦会听到哈根四重奏，带来杨立杰克的第一弦乐四重奏。

艾尔加选自谜语变奏曲的猎人，听过特维尔带领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杜鲁夫根据《格里果圣歌》主题而写的四首经文歌作品十，由贝斯特带领哥里敦歌唱家演唱，还有路达的《长笛与竖琴奏鸣曲》，吹奏长笛的是鲁兹亚尼，而弹奏竖琴的是米利东尼安。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舒尔夫弹奏舒伯特的三首钢琴曲，编号 D946。还有理查史特劳斯为大提琴和乐团而写的 F 大调浪漫曲，拉奏大提琴是米斯基，同台演出还有比哥夫带领的巴黎乐团。最后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由基克特带领国家爱乐乐团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长夜细听，我哋首先听过一段葛里果圣歌，名叫《开口中枪》，由瑞德领导剑桥歌唱家演出。仲有莫扎特嘅 D 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K211，由唐尼蒂担任小提琴领奏，同台演出系澳洲室乐团。而刚才呢一首作品是钢琴家素高拉弹奏克莱曼蒂的 D 大调小奏名曲作品36的第六首当中的回旋曲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当中的圆舞曲，由小泽征尔带领斋藤纪念乐团演奏。仲有钢琴家林宝弹奏格拉斯的第二首变形。最后是海顿的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马友友联同加斯亚带领的英国室乐团演奏。

小提琴家杜美联同钢琴家比殊演出过葛尼格的 G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三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佛瑞的慈悲的耶稣，是选自 D 小调安魂曲的。演唱女中音的是巴多利，同台演出是郑明芬带领的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仲听过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马石尔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德福扎克的宁静的森林。而紧接的是舒伯特的罗莎蒙德当中的第三间奏曲，由云迪指挥科隆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舒曼的 F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编号 K622 第二个乐章慢版，我们刚刚欣赏到是丹尼尔奥顿沙马作独奏，联同古德云带领的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为我们演绎。Pure lyrical magic from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with the Adagio movement from his